0: 重话，
1: 当然乱重话，
0: 匪扬自由魂，
1: 匪扬自由魂，
0: 民主拔果尖，
1: 民主拔果尖，
0: 科学

随身携带着环保筷，生活的哲理，看你认真表情，说着暖化笑意，拐弯抹角你没耐心，浪漫的很实际，你说送花。

早上十一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耶、yeah, ！欢迎收听《学想干嘛》。Hello， 大家好，我是马路口，
1: 我是虎口，
0: 在一起我们就是
1: 马路如虎口。
0: 你看我们训练有素，
1: 因为我刚刚有小卡一下，偷偷的卡了一下。
0: 就是我，
1: 你怎么了？
0: 就是我们平常有在练习这个开场，所以你看我们就是非常的顺畅，我们就
1: 是是是
0: 对，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开场快速念出来。这样，
1: 我觉得你很棒。
0: 嗯，
1: 我觉得路口非常会主持。
0: 只是开个场有必要吗？
1: 好，最后再讲一次。
0: 好，那就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圈圈想干嘛》的现场版。没错，为什么是《圈圈想干嘛》呢？我每次就是来现场版，都还是要不免俗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团体？
1: 怎么样的团体？好像要出道、哦。
0: 对啊，你不是有出道曲吗
1: ？Baby 吗？剛剛
0: 对啊。
1: 哦，我是 Baby 里面那个唱 rap 的部分。
0: 啊、我是 Justin Bieber 吗？
1: 你可以当那个
0: Baby
1: Bieber 这样子。
0: 哦，我是那个 Baby， 我要干嘛？
1: 那个 Baby 在那边微笑。你有看过 Baby 那个 MV 吗？
0: 我应该是有，可是我忘记
1: 了。就他就是有一个女生会在中间、嗯，然后 Justin Bieber 会对他唱。
0: 啊，可是那你这样这个团体里面是没有 Justin Bieber 的，而且是唱 rap 的那一位啊。
1: 我兼 Bieber
0: 这样。哦，你一人分饰两角。
1: 我录的，
0: 你要变那个就是一半的那个脸，然后就是转右脸的时候
1: 一个，转
0: 左
1: 脸
0: 都变 Luda 这样。
1: 我练习，我再练一下。
0: 好好好 ，OK。言归正传，
1: 是是是
0: ，OK。我们呢是一个在做 podcast 的一个团体，然后我们的 podcast 叫做“圈圈想干嘛”，
1: 是
0: 没错。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那个“圈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我们的很多你看一些国语啊，或者是国文的题目，然后他们在出题的时候不是都会说什么“圈圈日报”或是什么“圈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圈圈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带入任何的东西嘛，所以我圈圈想干嘛的圈圈呢，就是在代表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在那个圈圈里面填入任何我们想要讲的东西。
1: 对
0: 对，然后 so far 我们已经做 so far 就是 so far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了，
1: 是的，
0: 像是我们有做过
1: 波兰想干嘛
0: 、欸、我们起家波兰想干嘛、对 BBQ
1: 对
0: 反正我们就是一开始做波兰想干嘛就是在讲波兰的，但我们后来有延伸到很多主题嘛，比如说动漫啊、然后我们前一阵子讲了台中，
1: 对，
0: 然后还有 Y2K， 反正你就看我们那天把那个圈圈里面放什么主题，然后我们那一天的那个主题就会是那个
1: 主题，谢谢。我们就讨论那件事情，
0: 对，我们就讨论那件事情，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个 podcast 在做什么，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打个广告，对，可以上那个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对，可以去上面收听。然后我们今天会在政大直升，是因为路口我本人是政大直升，
1: 对
0: 的。
1: 优秀台胞
0: 也没有优秀，是台胞这样、对，然后
1: 资深台胞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刚好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开一个现场版的，这个应该也算是 live podcast 吧，
1: 应该算了，
0: 就是广播跟 podcast 是版结合这样子，
1: 非常荣幸可以来到这里、
0: 而且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做这件事情了，
1: 非常荣幸可以来到这里。还是要
0: 对 anyways，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podcast 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今天到来现场了嘛，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呢叫做
1: 毕业想干嘛。
0: 哦，其实今天原本在想说还是要做电台想干嘛三
1: 哦，
0: 但是没关系，反正它也是跟毕业绑在一起的
1: 哦。
0: 我们大不了就毕业 slash
1: 电
0: 台
1: 想
0: 干
1: 嘛
0: 这样。对，
1: 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感言这样子。
0: 我已经讲完了，
1: 再讲一次会那个吗？
0: 会哪个？
1: 会有点小难过这样子。
0: 是还好，因为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
1: 那你调试的非常快，我觉得
0: 是吗？这没什么好，
1: 你觉得没有什么好难过这样子？
0: 造谣
1: 哦，抱歉抱歉，
0: 没有，我就只造谣怪、没有，我就只是觉得说，就是
1: 情绪过了就过了，
0: 过完就过啊，我总不能就是一直沉浸在那个要离开的
1: 沉浸式悲伤，
0: 对啊，不可以沉浸式悲伤，我们人还是需要 happy happy 啊，对吧？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死？拜陈贤进，
1: 谢谢陈贤进。
0: 对，因为其实就是老实说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没有在 podcast 上分享过，但是我在电台分享过很多次，就是我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是我的关麦。然后他们帮我就是剪了一个30分钟的关麦音档，超爆长。然后我就因为那个音档关系，然后我就哭了一个小时。
1: 哦，
0: 就我节目是2个小时嘛，那我后面的一个小时都在哭，哭到
1: 很爱你耶！
0: 我哭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够了吧，路口。
1: 好的，可以不要
0: 不要再哭了。
1: 然后想到这句又开始，
0: 对，然后就一直狂哭猛哭。但是我就觉得好了，反正哭完就哭完了，我今天是不会哭的。Yeah， 哦，对啊，我今天不会哭，我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就是想要哭的情绪啊。
1: 那你那天在录节目的时候是有预备好准备，可能今天会哭这样子吗？
0: 有有有，我带卫生纸进来。
1: 好
0: 未雨绸缪，而且因为我那天为了要关麦，所以其实我为了关麦做了很多准备，嗯、也没有很多啦，就是一点点准备。
1: 平常不准备，
0: 平常也有，平常会准备，
1: 但是多一些。
0: 关麦的准备又跟平常准备不一样，有时候就很认真的想我要点哪些歌、嗯，然后除了要点哪些歌之外，我甚至因为我不是有在写日记的习惯嘛，有在听我们 podcast 的听众应该知道，我们有一阵子的聊天主题都是日记，
1: 我们大概两个礼拜都讲这个。
0: 就是很沉迷于写日记这件事情，反正我有一本日记嘛，然后我就是在要关麦前一天，刚好就是上个礼拜三，今天是礼拜三嘛，上个礼拜这个时候，然后我就在我那时候啊，我上礼拜三这个时候去剪头发，嗯，然后呢，我就在剪头发之前，我就到了那个剪头发的地方附近的路易莎，嗯，然后呢，我就在路易莎准备我的关麦的一些感言，因为我觉得我是一定要先写下来，我才会就是才会记得。我不想要就是做那种很匆忙的，就是道别。我想要好好的把我想要讲的话都先整理出来，对。所以我就一边在整理，然后整理前我就觉得好，那我先挑一下我关麦的时候要播什么歌，嗯。然后我就首先挑了，我好像一开始先挑两首，嗯，然后一首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 Stray Kids 的一首歌叫 Blind Spot， 嗯，就是我之前在追星想干嘛有讲过，
1: 对，对，可以听我们 podcast，
0: 一直在工商，对，然后我就播这个，然后我就选了这一首，啊，这首还好嘛，因为这首就是我平常就会听的歌，然后我也知道它的内容在讲什么，嗯，然后后来就在想说要点另外一首歌，要点哪一首呢？然后我就选了一首，因为我也很喜欢一个日本的歌手叫做爱缪，嗯，然后我就点了一首爱缪的歌，然后那首歌的日文叫做 Aoi，然后它翻成中文的是葵，向日葵的葵，哦，然后它的里面的歌词完全符合我想要对电台讲的话跟我的心境，然后我就在路易莎看那个歌词，哦，中文翻译，然后我就然后我就有点
1: 就是哽咽，
0: 然后我就眼眶泛泪，然后就哭了，嗯，也没有大哭，但是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好像有点怪，嗯，所以我后来我就把眼泪收起来，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说我不要写了，哦，我要回家再写，因为我怕我在外面哭会看起来很怪，所以我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再继续把它整理完，反正我是有就是写了蛮长一段话在我的那个日记本上面的，嗯，对，我就觉得嗯好险好险我先把他们写下来，不然我会完全就是哭到不知道要干嘛，嗯，对，这是我庆幸的地方，谢谢路口有先想到要把东西写下来，
1: 对，写下来蛮重要的，
0: 对。

0: 这就是我关麦的故事。
1: 嗯，
0: 对。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毕业想干嘛好了。
1: 是，
0: 我们就一件事一件事来讲。我们先讲毕业典礼。
1: 毕业典礼，来，
0: 你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全名是什么，毕委。
1: 毕委。
0: 毕业委员哦，
1: 就有点像学生代表这样。
0: 委员听起来好猛哦，
1: 毕委。
0: 被文
1: 要跟大家解释被文是什么？
0: 这个是渤海文的过去式，
1: 对，
0: 有点像 was 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我的那个
0: 我的很无聊，对对对，I was 的话是被文，
1: 对。然后我那天就是其实毕委都是前一个学期应该就会先找好，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因缘际会下，就是接下来这个工作
0: 是，
1: 然后。刚开始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然后我只是看到这个名字“毕文”，我觉得很好笑，我就一直跟马路口讲说：“毕文，毕文嘛。
0: ”我们就在嘴炮、啊。
1: 对，但其实刚开始确实也是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0: 嗯，
1: 就顶多是大家要拍团体照、啊、拍毕业照、嗯，然后需要收集一些资讯，然后点名啊，然后不知道、欸、那个收钱啊，我就收钱。对，有点忘记我自己做什么。
0: 是是可是我记得你前期就已经有点痛苦
1: 了，你前期就已经有点崩溃。
0: 你啊，对啊，對，那个拍照还是什么要统计时间还是什么鬼的？
1: 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关系到很大量的算是统计嘛，也不是很大量统计。我在讲什么？
0: 你是学会计的人，中快、高快，
1: 就是他，我只能说他很繁琐，他不难，但是他很繁琐。然后就是。有听过我们 podcast 的人应该知道，就是我是 P 人，然后路口是 J 人
0: yeah, yeah.
1: 所以就是要叫一个 P 人去做这种很繁琐然后需要规划有些时程方面的问题、我就会有一点小崩溃
0: 哦。
1: 对，就是比起我不知道怎么做，更多的是我担心我什么事情没有做到
0: 哦， oh.
1: 然后就一直在担心这些事情、然后终于到一个段落，是我们拍照都拍完了，然后照片也都发出去了，然后我就想说，接下来应该都没事了。结果就突然收到通知说我们要办小毕典，就是系上的拨穗典礼这样子。
0: 哎、
1: 然后、
0: 欸、小毕典是因为、嗯、为什么今年突然有小毕典？
1: 诶、欸，
0: 原本是一个院一个院自己办的是吗？
1: 是，对，但是、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些考量，所以决定要改成系上来办，因为这样。可能人数也比较好管控吧、
0: 哦、
1: 整个院的话非常多人，可能不是这么方便或者不是这么合适吗、
0: 哦、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那我们就是院办有一些考量、
0: 欸、
1: 对、
0: okay、
1: 然后我们也想说可以尝试看看，就我们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
0: 完美的
1: 对
0: 结尾，
1: 它并不是强制性一定要办。
0: 哎、欸，所以有戏是没有办的吗？因为 我目前听到好像所有戏其实是都有办的、嗯啊、可是是不是有让大家投票啦？
1: 好像是，因为你也不可能、oh. 假设我只有三个毕业生要出席，然后我就办一个超大小毕典这样，所以还是会统计一下人数这样子。
0: Oh.
1: 然后后面就大家都知道，这种活动筹办就是非常的繁琐，
0: 对，
1: 真的非常繁琐。然后我又是因为我是 P 人，我就很不会， yeah. 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0: 你要先把自己打预防针。
1: 对，我很不会筹备这种东西。
0: 哦、oh. ，
1: 然后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对某些细节有点偏执吧，我就会
0: 对有一点真的，
1: 对，大家可以跟他分享我偏执的点到底什么走火入魔的地步。
0: 好好好好，
1: 就是因为可能前期你需要确认很多东西，你就要写很多的信跟很多人通知或是说告知这些事情，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在各种字词方面字斟句酌，然后我可能寄出去，我还会问我朋友说，因为我朋友们都收得到，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系上的。
0: 那
1: 就问系上的同学，就是哎、欸，你们有没有看懂我刚刚这一篇在写什么？或者甚至我写出来，我会丢给 AI， 然后说你看得懂我在讲什么吗？然后我丢给 AI， 我就觉得我不信任他，所以我寄出去之后会再跟我朋友确认过一次，你看得懂我在写什么吗？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朋友们都很支持，都很 supportive，、嗯、他们都会跟我说有，我有看
0: 懂，很懂，懂，
1: 而且我都是寄出去没几秒，我就会问我同学说，你有看懂吗？你有收到信吗？我有发出去吗？这样，我就是，而且我每封信我还会寄给自己一份。
0: 啊，
1: 对，我
0: 喂，为什么？
1: 因为我想要看，就是寄出去是不是跟我想的那个排版是一样的啊？然后是不是每个连接都可以点开什么的？
0: 哦，
1: 对，前期的偏执是在这个方面，
0: 嗯，
1: 但是后期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在小毕典当天，就是我们有很多、哦、我们要做 PPT，然后我们那个 PPT 呢，它是

0: 它的底图是有格子的那种，有点像笔记本方格纸。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分享我们的日记，在 Podcast 里面分享我们的日记的时候，我买的那个笔记本也是方格纸，然后我给马路口看，他说：“哎，我比较在意为什么你没有把字写在格子里面。”然后
1: 这个就有说到 podcast 里面。
0: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天在看最后 PPT 的排版的时候，
1: 你脑袋里面冒出了路口的声音。
0: 对，我就很认真的看了每一个页面，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字不在格子里面啊？然后它其实只差一点点，
1: 我是你的 inner voice 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就马路口的声音就跑出来，这个字怎么没在格子里面啊？
1: 看我什么？
0: 然后因为我们要把那个流程印出来，就是它是其中一页的 PPT，
1: yeah，
0: 然后它已经印出来了，已经印出来，大概就是一般人不会再去改它了。但我就跟我们系班的助教说，我可以改个东西吗？然后你再印一次好不好？然后他还真的让我改。然后我们就真的重印，
1: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控制你吧。
0: 他就说你要确定，
1: 你要
0: 确，就是，他说你要改什么，是就是很大的改动嘛。我说我想要调个排版，然后那个排版根本就是连调出来我自己都看不出来的那种。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系办的助教们都很包容我，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他就说你平常就这样子吗？我就说没有，只是我觉得压力有点大，所以就是会在很莫名其妙的细节上面坚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哇，你这样会很辛苦欸。
1: 对啊，
0: 我想说，没关系啊，我应该也不会接很多次这种工作吧。
1: 哦，oh ，
0: 对，
1: 好啦，
0: 我觉得那个 inner voice 有点影响我。
1: 我很抱歉，我
0: 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我在小 B 点那个当下，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这个字没有在格子里面？
1: 哦，我以为你是怕的时候会不会打马路牌，跟你说为什么那个字没有在格子
0: 里面？哦，我可能也有点担心这个吧。
1: 我才不会。
0: 然后就说，你那个字没有在格子里哦。
1: 我不是。你为什么要把我一直塑造成一个很机车的人格？
0: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真的会这样。
1: 我不会。
0: 然后我好像蛮妖魔化欸。
1: 对，你没有妖魔化。
0: 对，我相信马路口是不会做这件事情。那我想要隔绝所有的那个风险。
1: Oh。
0: 就是避免马路口看着觉得不舒服，但是又怕讲出来伤害到我。
1: 哦，你怕我心里会痒痒的。
0: 对，想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
1: 字要写在格子里面啊，没有写过甲乙本哦。真假身体哦，我们现在不在写联络簿吗？连这个都不会。
0: 我们联络簿很久
1: 对没有更新，因为我们忙到
0: yes，
1: 我是很不合格的小学生。OK，
0: 然后反正小 B 点当天我就是一直很坚持要改各种的细节，然后我们的小 B 点是有点像在阶梯教室那种地方进行，然后我就在前面的那个小讲台那边，就电脑控制的地方，然后我已经把那个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流程表，我已经把它就是贴到那个后面的那个布告栏上面。但是我们流程表有两张，一张算是封面，然后一张是流程表，它是两张这样贴着。然后我站到那个下面的那个讲台控制台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往上看，然后就问助教说它是歪歪的，
1: 歪歪，
0: 好像是一张高一张低这样子。然后就他也站在前面跟我一起看了一下。然后说好像有一点点，然后我说那要改吗？
1: 可以。
0: 我说那要改吗？他就说没关系，没有人会看。然后那是我唯一一个没有改动的地方。
1: 哦，你没有改，我以为你改了。
0: 没有，因为就是身高限制我。
1: 哦，你觉得这没办法？
0: 对，我觉得就随便，就是人不管怎么看，他都会有点歪歪的。
1: 你人本来就不会是长正的啊。
0: 对啊，所以我就让这个点过去了，算是吧。
1: 你很棒啊！
0: 但我觉得就是整个小 B 点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系办的助教们一起做，我真的是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我连光选一个餐盒面包，我都可以选半小时以上。它只有三个面包，甚至有两个不是我自己选的，然后我可以选半小时以上。然后我还在就是餐盒全部发出去之后，一直也是传讯狂骚扰我同学说面包好吃吗？你们吃了吗？
1: 我觉得蛮好吃的啊。
0: 对对，
1: 我觉得蛮好吃的。那个布丁吗？还是那个
0: 蛋挞？
1: 对对对，那个很好吃。
0: 哦，那个不是我选的。
1: 啊，我还有吃可颂，那个盐面包，
0: 那个也不是我选的。
1: 哦，
0: 对，很尴尬。
1: 那我跳下去好了。
0: 但就是，我就是会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坚持。
1: 哦，
0: 然后也会想要知道大家回馈，然后大家回馈如果很好，我就觉得
1: 好棒哦。
0: 我就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
1: 哦，
0: 我就觉得，可是你不觉得那个可以再改一下吗？
1: 我觉得你要放过自己。那个椅子乐团建议是看开一点。
0: 对，建议大家是看开一点，就是这件事情 完美落幕就落幕。
1: 我觉得我们系小编很棒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后来我隔天就是、30号的时候不是那个我们全校的大毕点嘛、嗯，然后我大毕点那天下午就很闲嘛、嗯，因为我们系小毕点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就想说，哎、欸，那好吧，我们去一下日文系的小毕点找我朋友玩吧，然后我去当我朋友的那个助理兼秘书兼摄影师这样。
0: 很忙
1: 很忙，帮他别那个帽子，然后帮他拍照，帮他整理衣服這樣，对，然后反正我就去了日文系的小B点，然后去完之后觉得哇，我们系的小B点好温馨哦，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前面有你们有贴很多那个啊，就是你们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我突然忘记那个洋葱式、
0: 那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们还有贴纸、
0: 哦、
1: ，and flowers、
0: 哦。
1: 我觉得很棒，你们小细节很多，因为我去看日文系其他系的小B点，好像就是他们就是哦，他们甚至是一场接一场哦，可能英文系接日文系，日文系接东南亚语文学系、哦，然后全部接在一起的、哦。然后他们就是时间到了，然后那个系的学生跟家长就进去那间教室，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是那个院长会来讲个话嘛，然后院长讲完话之后就开始剥碎、
0: 嗯，
1: 然后剥碎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那种很温馨、很温馨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系剥碎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合照时间、嗯，然后大家会请老师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上来合照嘛，然后他们就剥完，然后一组剥完就接下一组，然后接下一组，然后就剥剥剥剥剥，然后剥完之后就剥完之后就那个他们系主任致辞，然后全部人上去一起拍大合照就没了。嗯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其实是温馨很多哎、欸
0: 哦。
1: 要讲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就是那个贴纸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把贴纸放在我的手机壳后面、欸，
0: 我做了波兰牛的贴纸，
1: 超可爱，这是你做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看到捷克文的
0: 啊，这张贴纸是
1: 超可爱的，
0: 那个系学会会长选的
1: 哦，
0: 就是其实这个贴纸 idea 是他想的哦，对，我们就是现场也有一些那个系学会的学生嘛帮忙，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都超优秀，甚至司仪也是大二的学生
1: 哦， oh,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们超优秀的，而且其实就是我们可能跟他们一起开会也没有很长的时间，或甚至是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赶，但是他们都做得非常好， oh. 他们真的做得非常好。
1: Oh.
0: 然后那贴纸就是系学会会长想到的一个、oh. 一个那个周边吧，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可爱，
1: 我很喜欢啊。
0: 有啦，我没有做捷克，我没有做那个鼹鼠
1: 哦，我有拿，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没有那个捷克文在上面，我超喜欢那个波兰牛上面写臭，
0: 超级可爱。
1: 我把它放我手机壳后面，我超爱，
0: 真的很可爱。就是我们做那个跟俄罗斯、波兰跟捷克有关系的贴纸，
1: 很可爱。你看你们的细节做很满啊、
0: 哦，谢谢，
1: 赞，
0: 很开心，
1: 想再毕业一次，
0: 那看明年怎么样这样子，
1: 没关系，就是
0: 对
1: ，
0: 嗯，就我觉得在筹备这整个小B点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好的，然后我就想要自己把它捡起来做，但是你如果每件事情要捡起来做，其实
1: 很痛苦啊，
0: 对，
1: 嗯，
0: 然后事实上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另外一个很好的B委同伴，就他也帮我做了很多事情，对。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有点小抱怨嘛，就是哦，为什么这个要改？
1: 对啊，
0: 哦、为什么这件事情又这样子？
1: Yeah.
0: 为什么那个谁谁谁又说哦，这个倒是还好啊。对，然后你不要在那边。对，但是就是你有一个同伴跟你一起做这件事的话，就会觉得、哦、没有那么辛苦
1: 哦。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系班助教们在办这种活动的方面经验应该是比我们多非常多，所以就是他们都很知道要做接下来要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同时也很尊重我们的意见，对，就会说、嗯、哦，那你们决定你们想要怎么做就好，
1: 嗯，
0: 对，而且其实原本那个鲜花的部分，我们原本是要用那个毕业生的胸花，
1: 哦，对对，
0: 就是不知道你国小毕业有没有、
1: 欸、我有看到这一次有些戏是有用这个的，
0: 对，就是红色的那个，然后下面有毕业生。我原本是要用那个，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更不一样一点。然后中间还变了几次计划，最后是决定要用鲜花。
1: 哦，我觉得花很赞啊。
0: 对，重点是鲜花还是就是当天直送，
1: 对，应该是
0: 助教去再来、欸。
1: 我觉得那个花其实还不错，因为你知道，就是毕业当天你会爆很多束花嘛，
0: 嗯嗯嗯嗯，
1: 然后 就是那个鲜花是我们房间里面现在活得最好的花。
0: 哎、欸，我的也是。
1: 对，因为你拿那种其他花店买那种一大束花，嗯、我像我的花是我爸妈有送我花，但是他们后来就帮我拿回台中，因为我觉得我住的地方放不下。嗯、但我室友有把他的花就是全部都拿回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嗯、然后他的花是真的会发臭的那种，
0: 对，它会从香到臭，
1: 它不会香，它从拿回去当天是臭的，哦、然后他后来就上网去查说为什么就是那种花束会变臭，
0: 是是是，
1: 然后后来发现是它的水的问题，
0: 啊、
1: 就是你要把它换水，
0: 对对对，
1: 然后那天就把他的花拆开，然后底下那个水全部都是黄的，超可怕，然后还要再帮他换盆换盆，然后反而你们那个鲜花，因为你们我们拿到的时候它就是。干的，
0: 对对对，它
1: 没有插在水里面。
0: 是是，
1: 然后我回去之后就是另外再找一个保特瓶把它插起来，然后现在是活得很好的，然后也没有味道的一束花，
0: 很棒，
1: 对，很棒，
0: 对，
1: 赞。
0: 反正我觉得小毕点当天，我其实原本以为我会很忙。
1: 嗯，
0: 我以为我要跑来跑去，
1: 嗯，
0: 但助教就一直说你是毕业生，你可不可以坐好的，你可不可以坐好就好，
1: 坐好。
0: 然后我当天也是收到蛮多花的，然后就觉得。
1: 哦，干嘛？我不知道，感觉你要哦了，
0: 就是有一种这个平常是没有练习的，
1: 不跟开头不一样。
0: 对对对，开头要练习，这个不用练习，
1: 这个没有练习。
0: 对，就是有一种被爱包围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大家知道那个就是你的 love language， 就是不是有好几种嘛
1: ？Yeah，
0: 什么？quality time 什么 receiving gifts 之类的，
1: uh-huh.
0: 我一直以为就是我的 love language 是什么 words of affirmation，就是一种很肯定的那种话。我后来觉得应该是接收礼物
1: 哦，
0: 我在吞口水。
1: OK， 你说是接收礼物嗎？
0: 我后来觉得接收礼物其实蛮开心的，
1: 对啊对啊，
0: 就是你说的话都是觉得。天啊！
1: 我是音效，我是音效鬼，
0: 真的。现在是我们音控的，就是说话的时候是真的很开心。
1: 嗯，
0: 对。
1: 哦，好吧，
0: 就是也很希望大家参加的时候都有很幸福、很幸福的感觉。
1: 但是我那天出了一个大包，他
0: 没有
1: 带
0: 领
1: 巾。
0: 我刚刚原本想要讲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说找不到插入点，结果你讲了。
1: 没有带领巾，
0: 对，我没有带领巾。然后隔天呢，是我们的毕业典礼，就是学校的大毕业。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没有带学士帽，
1: 永远都会没有带某一个东西。
0: 对
1: 对，
0: 而且就是重点是我为什么没有带学士帽呢？因为我把它丢在系办。就是他们最后在清场的时候就说：“哎，捡到一个学士帽。”然后想说是谁没有带啊？我来系板发文一下，
1: 看看是哪个小笨蛋。
0: 对，然后我发文了，隔天之后发现那个小笨蛋应该是我，是我没有拿走学士帽。
1: 而且我们去小 B 点之前，我们两个一起去上波兰文课。
0: 对，
1: 然后那天是提早下课，提早去那个小 B 点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波兰文教室后面换那个毕业袍的时候，然后虎口就说我没有带我的领巾。然后我就开始确认说我的那个波碎的顺序是第几组，然后虎口是第几组，我好像第二组，然后你好像是
0: 第五
1: 组。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应该可以，就是等一下。
0: 播
1: 完碎之后，我就光速把我的领巾脱下来，然后赶紧丢给你。
0: 真的，真的很好笑。他就站在那个座位旁边，然后这样丢，
1: 对，虎口，然后就丢，
0: 虎口丢，
1: 感觉在丢捧花，
0: 接领巾，
1: 接啊！你这个人赶快接啊！
0: 接了才能毕业，
1: 接了才可以毕业啊！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不错啦，应该吧？
1: 你说没有带领巾不错，
0: 我说那个啦，典礼啊，那个。也煞风景，
1: 启程转领巾，
0: 启程转领巾，真的，
1: 我觉得不错啊，我一直跟你说很棒啊，赞、
0: 嗯。然后，对啊，就除了你要有很给力的那个共事伙伴之外，你还要有很会给你情绪价值的朋友们。
1: 你刚刚没有给我情绪价值呢，给力盒子，
0: 哈哈。
1: 好 ，OK， 谢谢你。
0: 起身装给力盒子，
1: 夜光闪亮亮，给力盒子复仇鬼，
0: 蛮可怕的，蛮可怕。
1: 对啦，反正这都是我们的小 B 点。
0: 嗯
1: 嗯，那你毕业当天有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0: 上波兰文课算吗？
1: 哦，
0: 你是说大 B 点？
1: 对对对对，三十号大 B 点那一天，礼拜六
0: 大 B 点好像没有做什么很特别的事吧？
1: 哦。
0: 就是跟大家一起拍照哦，那天天气非常好
1: 哦，真的
0: 跟大家一起拍照这样子，然后之后就跟我爸妈一起去吃饭，然后接下来下午就是 我们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就是给毕业生的聚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一场毕业聚会我也收到蛮多花的，就很多就是可能我一起陪过的青少年他们都来
1: 哦。
0: 然后我有点小吓到，因为其实我并没有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大部分就是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吃吃喝喝、嘻嘻哈哈这样。
1: 也不错、啊，
0: 但他们就会看我，然后就啊、哦、虎口姐你要毕业，然后就会过来抱我这样，然后就哦好可爱哦、天哪，对，
1: 不错啦，
0: 又是一个觉得自己被爱的那个感觉。
1: 所以你的 love language 是 receiving gifts，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你的 love language 是，我想要不要抱怨好了。我那时候在看 love language 的时候，我就觉得。接收礼物这个点，我比较想象不到我要怎么样从这边得到爱。但是我现在可以感受到，
1: 这蛮好笑的。
0: 对，
1: 好 ，OK，
0: 好，你要分享你的 love language 吗？
1: 我不知道我 love language 是什么哎、
0: ，quality time 吗？
1: 我不知道哎、好吧，
0: 以上皆是这样。
1: 跳过好了、
0: 哦、跳过
1: 下一题
0: 跳过是一个
1: 对
0: 好的
1: 对、对对好下一题的话那因为我们要毕业我还没有要毕业啦、我要延毕
0: 是
1: 要不要讲一下就是大学四年的一些心得感想或者是你的一些心情不一定要好的我觉得不好的也可以
0: 我的心情哦
1: 对啊
0: 我觉得时间过很快耶对然后因为就是接下来毕业嘛就是大家我的同侪像高中同学他们就是都有各自很多不同的规划比如说要去国外读书啊比如说要读研究所等等我没有在哽咽我只是卡痰
1: 哦是
0: 对然后就有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我好像就是没有像我朋友那么优秀的那个感觉就像我昨天我有一个台大的朋友他就发了他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致辞的那个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好优秀哦就是他甚至拿过书卷奖然后哦天哪
1: 好猛、
0: 真的好优秀然后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我们高中是同一个班然后我有非常多同学他们的表现都非常优秀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就是看到你的同侪或是从跟你一起长大的人变得很优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不足
1: 会
0: 对可是我就觉得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但我就觉得就是这其实是不是 也表示我们蛮优秀的就是因为你也同样优秀所以你才可以跟这群人成为朋友就是你们是同一个算是同一个生活圈吗、可以这样形容吗
1: 物以类聚吗
0: maybe 吧就是可能你只是觉得自己很不够但是在别人眼里你也许并不是那么的不足
1: 哦
0: 有吗有感到爱吗
1: 有正能量positive energy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我们看到他然后觉得他很优秀表现很好但其实他有他自己的难处
1: 对啦真的
0: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用自己的眼光去猜测别人的生活
1: 确实
0: 对吧
1: 对因为我昨天其实刚好也在想这件事我在日记有写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是毕业的关系会让我觉得就是很有点焦虑跟有点不安因为像我自己是要延毕的可是其实老实说延毕我没有那么多课要上我甚至课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内要来学校可能就上课只有两天而已吧还不确定但可能就没有很多天那我剩下的时间里面要干嘛对不对就是突然间好像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事情做然后就是去看身边的人要么就是找工作开始找工作然后也有人找到很好的工作的然后还有人是考硕班的什么都有然后就觉得说那大家好像都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开始迎来了一些可能
0: 新的转变
1: 或是换到新的环境去面对新的事情那我呢我好像有一种因为我延毕所以我的时间被
0: 停止
1: 对然后有点被缓下来慢下来的感觉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焦躁很不安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是一个有点闲不下来的人然后我是一个要一直就是会一直去想说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的人然后我现在光是想到说那我时间好像有一点
0: 多了
1: 有点多出来有点 也停下来了，那我要怎么办啊？对，我昨天其实有在节目讲一样的事情，助教如果现在有在听的话应该想说这个人干嘛每次都讲一样的东西但是就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我最近的焦虑的点好像是这个，就是我觉得那我也不知道我大五的时候可能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会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很焦虑，因为大家好像都在往前进，但我却因为虽然延毕也是我自己选择的，然后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延毕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好像也是因为延毕的关系会让我感到特别的焦虑不安，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对，但是这个好像也是没办法的、我真的就想一想之后觉得说，但是因为我也会跟我的其他朋友们分享我的算是焦虑吧，或者是会分享我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想法，然后讲一轮之后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都是大四生的
0: 就是困难
1: 困扰跟困难，所以后来觉得好啦，那就对啦，
0: 就这样。对啊，我昨天也跟我一个考上研究所的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有研究所，他应该没什么困难，
1: 但就每个人都每个人的难处，
0: 他就说他可能就是觉得读书有点疲乏，他需要休息一下。但同时他也觉得他怕休了就不想要再回去读书。
1: 对啊，
0: 那他还可以干嘛？这样，然后我就突然
1: 真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扰吧，我觉得。对啊，就这样。然后我后来就想到说，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 Stray Kids 一首歌叫 My Pace， 然后我记得好像有在圈圈的现场版播过吧，
0: 似乎是。
1: 对，然后那首歌他一直在讲说，就是你每个人，因为 pace 四个字本来就是自己的步调的意思，然后他就在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步调，然后你走慢一点慢慢走也没关系，就是你只要在自己的节奏上就好，你不用就是强迫说在这个年纪大家都做到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我不行，就不用去强迫自己去接受这样子的观念。然后我就是每次只要有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想到这首歌。我昨天有播这首歌，因为我就是真的蛮焦虑的，尤其是毕业典礼完之后，你就开始会说对，
0: 我现在比较焦虑期末考，就是我还没有读，
1: 我
0: 也是，我都还没有开始。
1: 我的二文写作要考一个大的，
0: 我觉得这对，就是这是一个焦虑点。
1: 但我对啦，我就觉得好啦，好像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不管是什么人生阶段里面都会有
0: 焦虑
1: 的困扰，所以就后来觉得说，那如果大家都很困扰的话，
0: 就没什么好困扰。是这样吗？
1: 也不是，但就是觉得，就是我一直继续就这个点困扰下去，好像也有点
0: 算是一个必经过程吗？
1: 对啦，这好像没什么用，所以好像还是得要继续下去。但我目前大五，我自己的功课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就是可以稍微缓下步调，稍微就是慢慢
0: 调整一下。
1: 好，我们虎口今天又点了一首歌，要给自己的。
0: 对，
1: 毕业生活，给自己毕业这件事情，你要先播哪一首？我可能不一定两首，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播到你点两首，所以你挑一首呗。
0: 没关系，那你挑好了，
1: 你挑啦，你选的，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要点这首歌？
0: 哦，那你有比较想要听哪一首？
1: 没有，我两首都听过。
0: 啊，你没有比较喜欢的、
1: 哦？我都喜欢，你选，你选的我都爱。
0: 那我们播我们那个非常经典，就是非常复古的这一首歌《Last Life》。
1: 那你为什么要点？
0: 就是，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有一部电影《小丑》，它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歌。
1: 对。
0: 然后就它里面就一直讲说 "Last Life"， 就是这就是人生。然后我很喜欢他第一段歌词讲的，就是他说他可能会在。就是应该是说经历高点跟谷底的那个速度很快吧，这个月是谷底，下一个月他就回到高峰的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像我们人生，这就是人生啊，就是
1: Last Life。
0: 对，然后与此同时小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对，
1: 很经典的一首歌。我刚才想说 Last Life 是什么，然后听到都是说
0: 对，就是 Last Life。 That's life。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法兰克辛纳区的 Last Life。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回歌的动作。
1: Yeah，
0: 对，但是我猜这段应该会被剪掉。
1: Podcast 版会被剪掉。
0: Podcast 会被剪掉。
1: 对
0: 对，
1: 好，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你喜欢小丑？
0: 哦，我喜欢小丑的原因，就是
1: 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是我、I am a joker。
0: 哦，就是我觉得小丑他就是他身为一个反派角色，他真的是 一个很迷人的反派角色。因为说在小丑这部电影里面，他讲到比较多在描述小丑是如何成为小丑，
1: 对，
0: 就是他，应该说他的生活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也就经历了这个社会很多的不理解，所以他最后就是在各种压力的，算是笼罩嘛，各种压力来袭之下，他就有点崩溃，他就撑不住了，他就做出了一些事情，就是蛮轰动社会，或者说让社会动荡的事件。然后，因为我个人，应该是说大家吧，大家都可能比较熟知的是，他是作为蝙蝠侠的反派角色，
1: yeah.
0: 就是他应该是个坏人。但是我真的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哎、欸，可恨之人
1: 必有
0: 可
1: 怜
0: 之
1: 处，就他都是我会有他故事的，
0: 对，就是。可能我以前小时候在看，蝙蝠侠各种，算是各种剧情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小丑会
1: 变成小丑，
0: 对，
1: 要那么疯，
0: 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人。然后就在我眼里，蝙蝠侠才是最正常的那个，但其实蝙蝠侠也有自己的 trauma。
1: 每个人都每个人的焦虑跟他们的困扰，
0: 对，他要去疗愈他的内、在小孩
1: ，inner kid。对，
0: 但我觉得小丑这部电影他做的很好的地方是，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了小丑他是如何成为小丑。然后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耐心跟多一点爱，就是不是只有对自己，就是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应该大家都可以很快乐的活着吧。
1: 哦，
0: 对，这部电影非常好看，真的。他是不是
1: 有得奖？你有看第二集吗？因为听说第二集有一点。
0: 真的、
1: 哦、歪掉吗？
0: 我还没看过。对，但我对第一集印象非常深刻是，是因为我去的那一场是全满。然后
1: 我也有去看，
0: 我坐在第一排。
1: 哇！我上次坐第一排是看《动物方程式》
0: 那我坐第一排，我还是在一个独立的位置，在右边最角落。我就是全场我都是抬着头，然后这样就是字幕，你真的要左右看左右看。
1: 欸，真的，我看《动物方程式二》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第二排吧，我放弃看字幕，我就直接练英文听力，你知道吗？
0: 对，但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好看，然后演员的表现也很优秀。变成电影想干嘛了？
1: 耶、！
0: 好，我们刚刚就是中场休息时间讨论一下我们要讲什么。
1: 对。然后我们就决定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到电台想干嘛。
0: 是的，
1: 因为我记得也是去年真的就是这个时间点，然后我们做了一集电台想干嘛，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电台生活嘛。然后就是现在又过了一年了，然后想说可以再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地方，我对这个地方的感想跟一些心得这样子。对，那你是要丢问题来引导我吗？
0: 那你对电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即将要离开。就是你会很怀念吗？还是觉得就是其实也不错，就是时间到了就该走的。
1: 我会很怀念，其实我没有真的要离开电台，因为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些年度节目的话，我们有一个大企划，然后我还是会回来帮这个大企划。但是就是因为有点像是三年算是一个里程碑吧，就是一个我们真的是待满了，然后所有我们该做的能做的事情都做完的一个时间段，所以真的要离开其实还蛮舍不得的。就跟我刚刚讲的，因为我的大学的生活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我的大学生活的重心就是电台，就是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弄电台的东西，然后突然间要离开的时候会发现哎，好像这个大的重心突然间不见了，被转移了，
0: 有点分手了的感觉。
1: 对，我真的是这样讲，就是我上个礼拜不是说，我刚刚不是说我上礼拜在路易莎去准备我想要就是结束的时候想要讲的话嘛，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说，现在感觉就很像是要跟一个就是跟我长期恋爱的男朋友分手的感觉，
0: 好难过，
1: 真的就是恋爱分手感，对，就是感觉是要跟一个就是在我生活中占了很重要、很
0: 很大一部分
1: 一部分的这个角色说拜拜
0: 哦，
1: 因为有点像那种就是家长养小孩，然后养到那个小孩要离家去念大学，然后心情。我妈以前送我来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情
0: 真的、
1: 哦、没有啦，我不知道，我乱讲，
0: 因为线上问一下，
1: 从妈妈讲，
0: 从妈妈，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说，哎、欸，我生活中好像有一个重心是逐渐的、渐渐的在淡出我的生活，我也淡出这个地方，嗯、然后他也淡出我的生活，然后就会觉得有点，有点不舍嘛、嗯。我其实不太会描述这个感觉，但真的就很像是你要跟你谈很久恋爱的男朋友分手会有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
0: 但我觉得，就是每次在面对这种离别的议题的时候，
1: 對
0: 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真的跟任何一件事情说再见过、欸。
1: 哎、啊，我在我的心中，对啦，
0: 我觉得是真的、欸。哎，
1: 对我其实在我关麦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有写东西在我的那个日记本上嘛、
0: 嗯，
1: 然后我在我要进来的，还好像是那天前一天晚上还是前一天白天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就是福利脸，你好像没有看福利脸，对不对？
0: 没看完。
1: 哦，反正福利脸他在第一，我在我的关麦节目也有讲这件事情，就是福利脸他在他的第一季的最后一集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是去参加完了一个一级魔法师的测验，然后在那边认识了很多不同的魔法师嘛，然后他们最后呢，反而福利连在跟这些其他新认识的伙伴们道别的时候，他们都是很简单的说一个再见而已。然后我就那天要关麦之前，我就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我好像应该也是要这样。所以我在我的关麦节目有分享说，其实我不想要让我跟电台说拜拜这件事情变得是很戏剧化的、嗯、然后变得是很就是好像难过的，是蛮难过，又哭了一个小时、嗯，但是就是不想让它变得是这么的戏剧化，然后这么的浮夸的、哦，因为就是福利莲他们里面讲的一段话，福利莲就说，就是有人就问福利莲说，为什么你跟他们说再见都说的那么的平淡？
0: 我可以猜吗？
1: 好，
0: 是不是就是如果你只是就假设你跟你很熟的朋友常常见面，
1: 嗯，
0: 然后你跟他说再见，就是很清淡的说再见，因为你们很快就会再见面、嗯、
1: 对，有点类似，因为福利莲说我们不希望我们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会互相感到尴尬的关系、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说再见就可以很平淡，然后很轻松的说再见，因为一定会有下一次，所以我最后就是电台结尾我是讲这一句话的、哦、所以就是有点是因为像我的心态吧，我觉得我心态可能是这样、嗯、就跟你刚刚讲的，就是干嘛，为什么是你突然要哭搞什么，怎么是你哭
0: 有一种路口
1: 长大
0: 的感觉。
1: 哎、欸，你最近人设是我妈是不是？虎口在那个毕业的时候帮我拍照，然后一直说：“哎，好可爱呀、喔！哎呀，还
0: 谁家的小孩这
1: 么可
0: 爱？”
1: 你现在人设是我妈，
0: 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帮人家拍照的人，就是要给足够的
1: 情
0: 绪
1: 价
0: 值，越多越好这样子。而且我自己实测过，我觉得这样拍出来的人像效果最好。
1: 哦，因为妈妈看小孩都觉得小孩子，我家小孩子最棒的。
0: 对，而且你真的把你的称赞说出来，就对方被拍的那个人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就、
1: 哦、
0: 我觉得他那个笑的表情是最自然的。
1: 哦，
0: 对，
1: 我是觉得很有趣，
0: 我感觉到你是发自内心的在笑。
1: 对 ，anyways， 反正对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对啦，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我对要离开电台这件事情的心得。然后我昨天又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有听我的电台想干嘛那一集的话，应该是第一集，然后我有说，就是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间段是我刚决定要接节目部经理的那个时间段、
0: 嗯哦。
1: 然后我那时候要接节目部经理的心态比较像是。我昨天其实也有讲到，所以助教如果有在听，他又会觉得这个人干嘛一直讲一样的事情。但我真的没东西可以讲。
0: 不同节目，不同节目。
1: 对，不同人，不同回馈。对，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去年的这个时间点会接节目部经理，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做节目。
0: 嗯。
1: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电台的氛围是没有人会想要，没有人愿意去接节目部经理的。那在一个没有节目部经理的环境下，我觉得不会有人会是开心的做节目的，一定会有更多需要处理的事情，或者是可能会过得很不好很不开心。那我觉得与其让我自己在一个很不开心的氛围下做节目，那倒不如我自己来当节目部经理、
0: 嗯、
1: 然后我试着尽量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开心做节目的氛围。所以我后来决定，好吧，那好像也没有人其他人愿意了，那就我吧，然后我就决定要做了。然后做完之后，现在就是我做完的这个时间点，我等下交接了。然后 但我事情还没做完啊，但是反正就是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然后现在来看的话，我记得我当下就是那时候在录电台想干嘛的时候，我跟虎口说，就是我有跟朋友分享我接经理这件事情，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是因为你一定就是很你就是爱电台，所以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我当下好像跟你说，我听到这句话我是有点生气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段话，但我当下是跟你说，我其实听到这段话是很生气的，因为我当下的我就是刚接经理的我是觉得。我对电台这个地方的心情复杂到我没有办法单纯用爱这个字去形容，因为我喜欢，我当下觉得我喜欢电台，可是我爱吗？
0: 还没到那个程度，
1: 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个程度，因为电台这个地方还是让我做了很多事情，然后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让我就是觉得好像花很多时间，就是有点恨的感觉，爱恨，就是有点喜欢，但是好像又没有到爱的程度。但是我昨天稍微反思了一下，我发现就是此时此刻已经做完所有事情的我，我就好像可以说我爱电台了。
0: 哦，干嘛？不同人不同回馈，另一个人给你回馈是哦，
1: 超烂的回馈，超短。没有啊，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以现在一个，因为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人是会忘记痛苦的。
0: 欸，真的，这是真的。
1: 对，然后就是我当下的我，可能还是刚结束一段痛苦，然后正要迎来另外一段痛苦，然后那时候
0: 就觉得爱不下去。
1: 对，当下的路口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用爱这个字去形容这个地方，形容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就觉得，好啦，那反思一下，现在所有做完这些事情的我，那我好像哦，确实是可以说我是爱电台的。所以，对啊。这也算是我这一年来的心境转变吧。我觉得我就是在电台这一年当经理的这一年，我真的是有点到最后这一个月吧，我觉得我有点被耗尽了的感觉。但是
0: 太累了，
1: 也不是说太累，就是觉得好像真的差不多了，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就是应该是说，我发现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像我去年当企划组长或者是一开始在接经理的时候这么的有热情的去做这些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很糟糕。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可以因为快要结束了所以就觉得有一种就是弹性疲乏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你原本的那个心情，然后从头做到尾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0: 你对自己好严格哦。
1: 因为我觉得就是
0: 可是弹性疲乏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啊，他就是他疲乏就是疲乏了，
1: 对啦。可是就有另外一个心态是觉得，可是都
0: 已经要最后，你为什么不能撑到底？
1: 对你什么烂人？
0: 对自己亚洲父母？哦天哪！就是我们这个组合就是会对自己
1: 亚
0: 洲
1: 父
0: 母的
1: 组合，
0: 亚洲父母，
1: 然后当别人妈妈。
0: 对对对，
1: 反正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好像不可以这样，就是我好像还是不可以，因为是最后，所以我就有点慢慢的疲乏掉，然后开始很机械式的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最后就是会一直提醒自己说，那我好像应该还是要。稍微
0: 有热情
1: 一点对、对，但是反正 anyways， 反正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待完了，然后把我该做跟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我就好像确实是可以很真心的说出“好了，我爱电台”这样子。对，
0: 那我觉得至少是一个还不错的经验。
1: 对啦，
0: 很棒啊。
1: 对啦，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希望我们就是在之后都可以好好的生活。
0: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我们以后之后可以常常见面之类的，
1: 一定会啊！但我只是希望会好好生活，因为我就觉得，像以我自己来说，离开电台之后，我就很需要一个重心嘛。
0: 是，
1: 对，所以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个送给自己，
1: 对，送给自己。我要播的歌是《灵魂沙发》的《找自己》，有点像是我给我自己，就是在离开电台之后的一个功课吧。就是我希望我在离开电台之后还会有一些多余的时间，然后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可以让我好好的找自己，就是没有电台的我到底是谁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因为我过去三年间都是有电台的我，所以希望我可以找到自己，也希望虎口可以
0: 找到自己。
1: 对，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但是不用强迫自己马上就要了。
0: 好，不要跟别人比啦。
1: 对，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吧，大家拜拜
0: 拜。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三点咯，
1: 一起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吧。我是沈姿芳，
0: 我是立德慧，
1: 我们是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ad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只能说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并且它在前几天的霸榜第一名，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我后来才听。
0: 你出去吗？
1: 我刚才进来了。我是谁？
0: 别
2: 来，来宾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来宾，没有，我也是易坤，钱易坤的好吗？钱易坤组员。
2: 来吧，介绍一下你自己。
1: 你们是用什么名字？
0: 我用本名。
1: 用什么名字？哦，我是祖儿。
3: 欢迎祖儿。
2: 我们这里插谁？
1: 我插老大。
3: 严贝恩，你在哪里？
2: 你有在听吗？
1: 这应该还该不会是还在上山吧？上山
0: 好像是。
2: 他现在在山下写新闻，
3: 哈哈哈哈哈！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他放鸟我们了耶！
1: 真的？哎，他还不想想我们四个是什么身份？
2: 对，
0: 外面知道这件事，
3: 知道。他们说礼拜一的时候有人也是神将军
2: 啊，我们现在是，
3: 我们现在是大里没，家里没大人，
1: 大里没家人，
3: 还在讲什么？
0: 好，回到我们刚刚的锐评环节。
3: OK，
0: 那接下来换。蛇小姐来锐评一下日本史勾引和奥林帕斯，
3: 请说，请说。
2: 但其实我觉得日本史勾引真的蛮不错的，
1: 我赞同，
2: 對啊、
3: 谢谢大家。
2: 他们真的是唯一我觉得念稿感最弱的，
1: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赢的地方是他们资讯量都蛮有趣，就是虽然是资讯，但是听起来都觉得很好玩的感觉。
2: 对，
3: 大家瞬间把我们捧到这么高，有点可怕，什么意思？
0: 是哪一次最佳文主题啊？
1: 对啊，是哪多一次啊？没事、啊。
3: 哎、欸，你知道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地下赌，
1: 地下赌什么？
2: 开赌。
3: 对，
1: 哦，地下赌哦，明白。
3: 就是我跟沈恩庆还有黄仁涵，我们三个人就是有压各个节目部所有的奖项。对，
2: 其中是我赢了，我压了最多，
3: 他超强的。我们是什么6-4.5？
0: 什么意思？你们压什么？
3: 就是我们压节目部最后的得奖名单，
2: 还有新闻部的得奖。
3: 对。神奇超强！
0: 哎，新闻部根本就是五，一半一半，好不好？
3: 确实，
2: 我超好笑。
3: OK， 那换你锐评奥林帕斯。
0: 对，
2: 但其实我真的没有听过你们节目，
3: 你没有听过？
2: 我两次评审都在日本，
0: 是偏心？
2: 没有，因为你们都被人家抢走了。
0: 我们谁？我们有那么
2: 对我们 Taco 很喜欢你们，
0: 需要这样子。
1: 哎呦，你认真觉得奥林帕斯很难听吗？他跟我说很难听，但我觉得是难听了，但有到这种程度吗？
0: 只是喜欢自嘲而已，也没有真的那么难听吧。
3: 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祖儿小姐，她刚给自己的那个分数是什么？
0: 我给6.75啊，好，
3: 6.75。
1: 你说你表现的吗？啊，你说你表现？
2: 哦，
1: 你说整体奥林帕斯六点七？
0: 对，我那时候不是给6.75？
1: 哦，对，那子佩小姐要问什么？
3: 没有，就是祖儿自己给多少？
1: 我好像给7还是8吧？
0: 啊，你给7啦，
1: 七啦，我给7啦。
2: 七是你的普通还是好？
1: 我觉得算普通了。
0: 然后张浩成给8，还8
3: 点
2: 五，哇，高
3: 哎！就是胡维钧自己在自卑。
2: 对
0: 啊，哪有？我们那个。
1: 确实真的蛮难听了，三个比起来，要讲话还是我们最难听了。
2: 不要这样啦！
3: 好啦，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窗外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歪头看着我。
1: 对，他非常想要进来，那是不是要
3: 我们又要来进首歌？
2: 来吧，左人来点一首歌
1: 啊！我点一首歌吗？好，那我点一首老王乐队的《安久》好了。
2: 安久，为什么想点安久？
1: 对，因为最近比较常听这首歌，所以想点这首歌。
3: 我以为是想要去安久，所以要点安久。
0: 谁喜欢安久？
1: 谁想要上山？
3: 我不知道。
1: 哎，但安久之前有些食物还蛮好吃的。
0: 真的啊？
1: 对啊，
2: 真的。
3: 突然哦。
1: 对啊，那先进一个安久。
3: 好，我们先来听一下老王乐队的安久，等一下再回来哟。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老王乐队的安久。好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重头戏了，我们要来欢迎刚刚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没有准时出现的我们的老大严贝恩。耶、oh,
1: yeah! Hello Hello Hello
2: 说一下你迟到的理由吗？
1: 就是那个非常沉浸式的在做自己的事情，因为原本昨天日本许勾营呢也是想要做嘛，然后呢就大家时间安排上就觉得说哎、没关系我们就没做了，然后就想说哎、那今天好像应该也没有了，就开始在赶很多事情了，期末了，非常的可怕。大家
0: 这段感情只有我们在付出
1: 没有，所以我是不是马上是冲上来了？
3: 而且我们都是遵守约定的人
4: 啊。对啊，
1: 嘟嘟嘟那个有电话要接
0: 哎、我刚刚还想说那你干脆就在山下然后口音进来就好
4: 了。你会吗？你会吗？
0: 哎、应该可以吧。
4: 你会吗？
0: 就我开了一滴的声音，
3: 对啊对啊，
0: 然后要有指挥，然后按 ring way， 然后他打进来之后再按掉吗？
3: 哎、你来不及报那个教学部主管了。
0: 不用我不用，我没关系谢谢。好好好，我们回归我们的主题，我们要来锐评对方的节目。
4: 先生
0: 哎、
4: 是谁啊？
0: 剩下祖儿跟我，
3: 瑞平，
0: 对对对，还是就先让祖儿先开始。
3: 瑞平奥林帕斯吗？
4: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要瑞平我们。
4: Taco Talk
2: 跟
0: 日本
3: 好，
0: 有他们刚刚已经瑞平过了。
3: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其中你们不是得最佳玩主题吗？那时候我一集都没有听过，然后我想说啊。哦，原来是日本史勾引这样子，然后来期末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听，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分给我，我要听日本史勾引，然后听了说，好啦你们真的应该是你们啦，因为我觉得三。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我蛮喜欢听日本史勾营的，就算他是在玩主题的框架之下，我也是觉得很有趣，就是资讯也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念稿感是最没有的，认真讲。
2: 你是在说我们 Taco 不好吗？
3: 哇，哪有
0: ？没有
3: 啊，你们怎么可能会比奥林帕斯啦？
2: 我们 Taco 期末势在必得哦。
3: 好，但我觉得 Taco 的话，就是可能一单的资讯量比较大吧，然后二三的话就正常这样子。就
2: 评价非常突然掉下来了。
3: 哪有？那也是因为我期末都没有在听 Taco， 所以我就有点忘了到底在讲什么这样子。
2: 没事
3: 。那我觉得，
4: 他还没结语，结语什么？
3: 哦，我觉得就是祝福 Taco 了。那在期末得到你们要祝福你们，
0: 超荒唐。OK， 好了，那我锐评了吗？
3: 对，
0: 我来讲一下。我其实两个就是 Taco 跟那个奥林帕斯，我都有听过。然后我是其中是听 Taco， 期末是听奥林帕斯。Yeah.那我先讲 Taco 好了，我觉得呢，
2: 好可怕，他这眼神，
0: 没有啦，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啊，我觉得啦，我记得我那时候给的其中评语跟回馈，应该算相对来说没有，我觉得我没有给很锐评的评价。Uh-huh. 对吧？
2: 是吗？
4: 现在打开 FTP 来看，一检视
2: check 一下。
0: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是就只是我自己没有很爱墨西哥，所以我觉得还好。
2: 哇 ，OK， 好，出来了，来，重点来了。
0: 因为我觉得这纯属个人偏好的问题。Uh-huh. 但是就一个你们自己的节目制作上来说，我觉得很不错啊。尤其是我觉得期末这次你们确实是蛮有机会的。我个人觉得奥林帕斯也很棒。奥林帕斯是
4: 三明治女王，
3: 她应该是汉堡包。
0: 不是，奥林帕斯就是一二单的时候，其实因为有时候会有一点资讯量蛮大的嘛。对对对，但是听到三单，你就会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知道吗？
4: 真的是，
0: 我真的大爱你们三单。
4: 我就是一二单太难听了，然后
3: 认真。你们要想一下，希腊神话要怎么好听？
0: 哦，确实，因为我的单打也是做跟希腊神话有点关系的
4: 东西。
0: 我觉得烦死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确实是难度有一点高这样子。但是你们三单真的很好听，而且我一直在听阿维斯乱讲话。
3: 对，他很常在三单脱稿，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是有那个你要回归嘛，就是你脱稿没关系，可是你要回归要下一个结语，然后他很常就讲到啊，现在到哪里了？然后我就开始，那我们现在就是等一下，我们现在就是等一下，
4: 没有，是他好不好？是有一次你的那一集第八集，我记得第八集还是第七集，我跟他主持，然后我的确那时候我有一个我也不要。 你跳掉一个地方，然后结果他说我明明就已经收回来了，然后就他好像自己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他开始
3: 哎，我觉得我其实认真说实在，我非常担心是因为我害他们拿不到最佳玩主题。
4: 不会不会，
3: 我根本一直在卡词，跟一直
4: 在我在乎的只有没有在节目上乱讲话了。
2: 我以为你会恨虎为之，
3: 我觉得
2: 他乱乱讲话，
3: 可是他很会乱讲话、
0: 啊。
3: 你知道上节目之后就需要一个很会乱讲话的人，
2: 我
3: 感觉很会。
2: 我不希望啊，我希望有人能够照稿乖乖的照出来。
4: 哎、欸，没有，可是我们从 re 稿就开始乱讲话了。
3: 发现大超时，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定的那个不是有一个手势作为暗示的吗？
4: 哦、对啊，
3: 我们都乱定。然后有一次我，
2: 因为我整个超气，就等于说谁写的这个线索单谁要负责、欸？哎，我靠，那要
3: 真的很气，
2: 要这个制作人干嘛呢？请问？
3: 但幸好最后还是有把那个稿也写出来了。
0: 开始消毒，消毒。
3: 对对对，感谢他，感谢他，
0: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他，阿里嘎多，拉卡莫多，阿里嘎多。
1: 有听的话，希望他有在听。
3: 是啊，我们现在已经要变二级了，谢谢你那时候帮我们做，
5: 对，谢谢你给我们的磨练。
4: 我明天国防课会看到他，我帮你，我帮你把那个音档给他。
1: 你要剪那一个部分就
4: 好，他还要剪到那算了，我不要。麻烦死了，
3: 一直在消费人家哎、欸
5: 啊，对啊，消费一整年那、欸、
3: 对啊，
2: 我们还要消费你的居宝石，
5: 对，我们那时候看到居宝石，
4: 居宝是哪位？
5: 你已经忘记居宝石了？
3: 连续三个礼拜交同样线索单，
5: 就是那个什么 AIP 改那个作文，
3: 哪有那么夸张了？三个礼拜而已，
5: 四个吧，
1: 而已，
5: 你出现四次，然后我们那天还在研究居宝石是从哪个礼拜开始不见的，是你第一次交了那个线索单有居宝石，然后被讲过之后，你把居宝石换掉了，但是交了一样的交了四次，
3: 嗯，居宝石就很好。结果根本没有要爆剧爆时的意思，根本没有。可那几周不是新闻沙漠吗？根本没有可以用的、啊。
5: 哦，确实，我记得我们那次就是因为后来真的没有可以用，我们还回去挖以前我们教过的线索。
4: 对，
5: 對啊、
4: 我记得那时候怎么景美国小，
5: 不是不是
2: 不
5: 是那个心理老师的心理家那个是回去挖。

0: 最后我也是就是挖了我的聚宝石出来。
1: 聚宝石
2: 好像有魔法一样。
3: 他为什么对聚宝石这么执着？
0: 那时候是觉得说写了就不要浪费。一直用改几个字再用才
2: 太过分。
0: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线索单女王应该是这个 Jessie 小姐，
4: 我觉得他们两个
3: 还有神，
0: 你们两个
4: 不
0: 相上上
4: 上下，
0: 真的，
4: 对，完全就是靠你
0: 写的太好了，
3: 请检讨居宝石，然后那个就是正大飘飘盒。
4: 对，我都不记得，我忘记有包过这个。
0: 飘飘盒认真，
3: 就是你那时候，我们好不容易选了你的，就是选了飘飘盒要出去，然后马上被打枪之后也超级气。
4: 为什么？我那时候为什么、啊？我那时候
2: 是用证明就有这个事情啊，就有。你看是不是这单就淹水了？
4: 对啊，哎、欸，没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去朝这个方面做讨论啊，正大的排水系统啊之类的，blah blah blah。
0: 那可以问谁？学务长，
4: 对啊，教务处啊，他们在干嘛？他们钱都拿来干嘛了？
3: 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得到的回馈是说，因为每年都有飘飘盒，没有什么，
0: 没有特，没有，
3: 没有那个
0: 独特性。
3: 对对对，没有。
4: 真的有改进吗？真的有改进吗？没有。新闻作为第三方媒体，我们要去监督学校。
0: 那我们就跟下学期的主管们，新闻部主管們，
2: 谁
0: 下来？我们两个，
4: 没有，就越严厉越好，
0: 越严厉，
4: 对，越严厉越好。
0: 他说你啊。
4: 对，
0: 你说你受过的伤要让所有人都尝尝。
4: 对对对，我希望下一届的见血可以尝尝，一直被打枪。虽然说我们没有一直被打枪，在这个鱼头骨
2: 眼。那如果太严厉就没有搞了嘞，
3: 就没有
2: 对啊，就没有
1: 线没有搞了，
0: 没有线可以用。我们那时候也是啊，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对我们蛮仁慈的，其实
4: 应该啦。
0: 飘飘盒不能用。
1: 然后你还不是有一篇因为跟人家撞线，然后人家写的比我们好、哦，然后你超生气。
3: 是那个吗？
4: 那个啦，
3: 心理价
4: 不是不是不是社宅木栅
1: 社宅
3: 哦，对对对对对，
4: 有吗？他们只比我们早交一把。
0: 哎、欸，但我要说，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崛起的一个，在期末台会的时候，每一个都叫我们上台领奖，
3: 没错没错。
0: 那时候泰国好好吃哦，那时候我还是记得，
1: 对啊，
0: 那真的好吃哦。
3: 我们有帮 Mr. Right 留一个冰淇淋哎、欸，
4: 但他没有来吃，
3: 对，好可惜哦，
1: 没有吃掉喽，没有吃掉喽。嗯，
4: 哎，干掉了，又干掉了。那被人开个话题，
0: 好，被人开个话题。
4: 反正你都还没说什么话，
2: 对啊。
5: 但我现在还是回忆起刚刚你们讲的。就是组了考工程考的，不是考工程考，是单打独斗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在群组发照片，就是彼此的照片，然后跟大家讲，就是林组在考工程考的时候都非常可怕，我刚好都会坐在考官，就是他每次进来就这样，然后就很快速吧吧吧吧，然后他就是哦，这好，然后就很紧张，然后人家考十五分钟，他大概考五分钟就结束了，
0: 而且我没有播到最后一首歌。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第二会不过，然后那时候过的时候我就说，哇！而且你知道，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工程一次过是根本被一个考神附体。我那时候真的，而且那一次，其实我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有另外一个工程部的学姐有帮我考试，那时候我觉得她应该会被吓到，因为她第一次看我这样子。那时候是她就开直播，然后那个电脑的那个滑就是没有滑鼠嘛，那个触控板。超难用，根本是浪费我时间。然后我直接大叫，我说这东西好难用。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学姐说给你，他就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个滑鼠给我。谢谢。然后我就赶快连接，然后赶快用，这样子。
5: 这非常疯狂。
1: 就是原来我们现在有一个滑鼠是因为你吗？
0: 我不知道哎、欸，但那个触控板真的很难用。
4: 没有吧？我记得原
5: 本
4: 就有吧？
0: 不止。
4: 原本就有，
5: 他本来就有，
3: 真的、哦。我考试的时候没有拿走，
0: 为什么要拿走？他很有用哎、欸，滑鼠，
4: 藏起来搞你们的，
0: 来搞，
4: 没发脾气就不能用，
0: 是怎样？就一拳给他打下去。
3: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是在祖儿后面考，然后他一出来那个脸真的是好可怕啊！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4: 你现在可以重现一次吗？
0: 没有，我觉得我考之前脸比较可怕。
4: 那你可以重现一次那个
0: 脸。我那时候就这样子，然后考试完就这样子。过了，谢谢过了。但我觉得，对啦，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把工程考完这件事情。
2: 你有接主管吗？
0: 没有啊，
3: 哈，你没有接啊？
0: 我没有接主管，
4: 所以后面是谁接？
0: 不知道
4: 教学组是谁，
0: 应该是有找别人来教。
3: 我以为教学是那个陈
0: 宇哦，应该是他，应该是他。然后资讯应该是张果作吧？
3: 那你要来当我们的新闻部 leader 吗？
2: 不
0: 要再闹了，
1: 接替贝恩的位置哦，我在等你哦。
0: 你要看到G宝石连续十二周吗？连续十二周G宝石 A B C D 宝石全部 A 宝石 B 宝石 C 宝石
1: A 到 G，
0: 对啊，
2: 不是，真的还每一天的心情都像考工程考，
0: 真的，我真的觉得贝恩你没有发疯，真的是太强了。我真的觉得做新闻部 leader 的人都可以有资格发疯，就是没有人可以讲他们怎么样。
1: 这确实。
0: 嗯，新闻部应该无缘新闻部啦。
4: 那你如果被当节目部 leader 嘞？
0: 我觉得还好，这我可以接受，
4: 啊、真的。
0: 而且我觉得这是我最想要当。
3: 啊、哦，真的吗？
4: 你居然不想？你不是最想当自编呢、啊？
0: 自编呢？因为那时候我自编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其实我对自编有一个非常大的阴影，就是我害怕，因为那时候我感觉自编的那三个小时都是飞速一样过，就是那时候找新闻找很多，然后改改，然后进来。播完就结束，然后其实对那个当自编的那一个边播那个时段，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3: 啊，真的、哦？
0: 对，因为然后那时候你们不是有两个人嘛，然后我去在旁边看的时候说，是这样轻松的哦，原来边播原来是这么好玩。
4: 对，
3: 哈，我真的很爱边播哎、欸，
0: 真的吗？
3: 我每个礼拜最期待、就是，
0: 还是我也可以先当
4: 新闻部，就是边播好玩而已。
3: 对啊，就是可以念稿，
0: 确实
3: 念稿上现场，
0: 反正就这两个节目部 leader 新闻部 leader 是真的不行，真的。
3: 那我们要再物色其他人，
0: 对啊，
4: 你不想人选吗？
3: 胡威俊回来啊，回来就是当我们新闻
4: 假的啦，我会写出一坨排泄物给你们。
2: 没有，他会写
0: 正
3: 大龙飘飘河，
2: 龙飘很可爱，所以这个可以当图说。
4: 我再重新用一次木栅社宅的那个线，
2: 很可怕。
3: 哈，我觉得新闻部 leader 要没人。
4: 我觉得没人要当啊，
3: 我也觉得
1: 没
0: 有人要当新闻部的。
3: 然后我们自己评自己的那一组专题，超棒。
4: 如果没有人要去的话，你们是不是就要抽签啊？
3: 感觉是哦，
4: 那你就还是要被抽，
3: 就是子文了。
5: 但也不可能是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做新闻部的
1: 主管。
4: 哦，对，我知道，我知道。
0: 认真，
3: 子文来吧，来吧。
4: 命运就是。
0: 如果想要看
3: G宝石系列的新闻
0: ，G宝石系列记得订阅我们正在主持的 podcast 新闻，A 宝石、B 宝石、C 宝石等着你们来挖宝石。
4: 那我们这个G宝石系列在干嘛？G宝石系列在说，
0: 反正是一个学习的这个
3: 一个平台
0: APP 之类的，然后你学到什么程度就有G宝石。
2: 讲的都很心虚。
1: 感觉可以开一个
0: 节目，很有用啊！我们未来不是、
3: 欸、好有看点啊！
0: 我们未来不是要像
2: 我们可以当
4: 开一个举宝石啊？
0: 那什么，我叫挖宝石达人啊！
2: 挖宝石，
4: 你叫领宝石好了，
0: 领宝石，领宝石感觉可以。
4: 那举宝石就一个举宝石是一个评分系统，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要用什么主题，然后就是最后就会有一个评分系统。今天给这位来宾怎样怎样？我不知道 G 是最好吧，G 应该最好，G 应该要最好。那你们最，但是 C 宝石 C 是最大好。那我给这位来宾 C 宝石，哒哒。你是可以邀那个 Mr. Right 上来啊？
0: 哇！
4: 我给你 C 宝石。哇！现在请立刻离开这里。
0: 哇！那我觉得如果邀他上来，我可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3: 好强！
4: 为什么？
0: 他企划书到你都已经看过，还写什么？ Oh. 你还指望他讲什么？你听得懂？
3: 哇，好凶啊！
2: 他表情很帅。
0: 对啊，我是就是觉得企划书这看不懂真的太强了，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有人可以写看不懂的企划书。
4: 好了，你明天来去跟我上国防课。
0: 我不要
2: 邀请。
0: 哎、欸，但你知道我突然发现他是。好像都没有跟我们，他好像没有跟我们交流哎、欸，
4: 没有，
3: 对，真的
0: 打招呼也没有。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很熟，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本来也没有很熟。嗯、那时候是前两周吧，好像是。然后我们结束过后，我们就在那个商月湾面聊天，就我申请跟胡伟俊，你好像是先走了
4: 啊、哦，
3: 排挤
4: 没有，那时候
3: 有排挤啊，
0: 对，你先走。
4: Shut up，
0: 然后没 Mr. Right， 他就看我们三个人聊天，然后我就看到哦，他来了，他应该会。至少打个招呼说我走了，然后他就这样子离我们而去这样子。
4: 然后他就戴着耳机然后这样潇洒离去。
0: 对啊，
4: 就连我们都没瞥一眼。
0: 我还记得那时候他来他这样子， 嗨。那时候他线索单写了好多偏食物的那种美食美食展览线索的，
4: 对对对，
0: 这是可以交的吗？
4: 市集蛋，市集汉堡。
0: 对啊，
4: 对，我第一周要交线索单，我也很苦恼，结果我看到他发之后说，哦，原来这么 easy 哦。
3: 欸、对，他跟我一样，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哦，原来是要走这个路线吗 ？OK， 了解喽。
0: 我感觉那应该什么都可以报吧，这样子。
3: 然后就好像他教了连续三次都是这个路线，然后贝恩不是就跟他说要修改，
0: 真的是，哎、欸，然后他贝恩是那个称赞大师，哎，然后第四周的时候他终于教一点新东西上来的时候，
3: 对对对对，
0: 贝恩说很棒，我感觉这周有抓到要怎么写线索单的那个技巧了，但是呢还是有哪里需要改进，然后就拆拆拆。
1: 你是认真在夸奖他吗？
2: 就是大家就是不只需要受到批评，还需要有点
0: 三明治沟通法，
4: 对，还有三明治女王。
0: 三明治女王这边有很多三明治女王，
2: 是sandwich。
0: 现在几点了？
4: 要剩五分钟。
0: Oh my god！ 是要点个歌啊，还是什么？
4: 哈，我那再聊个两分钟再点。
0: 嗯，好。
4: 那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欸，要来收个尾，
0: 收个尾
2: 吗？你要收尾啊！
4: 我要收什么尾？
0: 你关麦了，你就留下你最想要跟我们讲的话。
3: 哇
4: 好难看的环节啊，超难看。
2: 我们很期待，
3: 请说，请说。
4: 我根本没有准备哦，我今晚就抱着一个熬夜轻松上来的，
2: 熬夜
4: 乱聊天的心态上来的。
3: 你还是可以乱聊啊，这是你的风格啊。
4: 那就是希望。那个下学期的我的少女心事，还有娜娜，然后还有那个唱歌，我叫什么名字？就是也被人跟李慧欣的唱歌的、嗯，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2: 我们叫洗刷刷，
4: 洗刷刷认真。
2: 对啊，你有听过那首吗？洗刷刷
4: 没有
3: 哦，你
4: 唱一下。
3: 洗刷刷，
5: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4: 嗯、好，不等唱了。
2: 干嘛、
4: 啊？那就是希望我的少女心事，还有娜娜，还有洗刷刷。都可以在下学期得到。
5: 不是不是，我还有一个节目、欸
4: 哦，真的、啊，你还有一个，
5: 这样怎么会这样？
3: 时光背影，
5: 对啊，你怎么都没有？
0: 他个人节目哎、欸，
5: 你都没有在注意。
4: 那我现在给你时间打广告，时光背影在做什么？
5: 是，我不，我只是介绍过
0: 了。
5: 我现在开门给你出去。
4: 没有，你现在要跟听众打广告，不是对我啊。
3: 我知道是你的什么在政大遇到的事情，对不
2: 对？
3: 對
2: 啊、在大学的时候。
4: 那请问易坤会？排进你那里面，
3: 对啊，我们可以异动来当你的来宾嘛、
5: 啊？好呀，但是可能不会有胡维俊。
4: I'm fine， 那你们要找成
2: Mr. Right，
4: 陈先生。
5: 那胡维俊还是会回来的。
2: 我们主力攻击队员。
4: 祝福你们下学期的节目都可以获得，我不知道最佳节目、最佳单双。多人主持，还有什么、啊？
2: 那我们如果得奖，就会颁一个最佳来宾给你。
4: 哦，好啊，一定。哎，我觉得你们要弄一个最佳来宾，这样我就这节目就应该一个最佳来宾，
0: 应该要跟里长讲吧？
4: 所以我根本就会懒得去出。哎、欸，我应该不能去参加台务会议吧？
0: 不行啊，
4: 因为我
0: 不是
4: 台胞
0: 啊。
4: 哈，我被驱逐了。
0: 谁叫你工程考乱考？
2: 不是，他是没考，大家。
4: 我要说那时候我来工程考的时候，那时候贝恩刚好是他的第一，就第一，对不对？
3: 那是第二，
4: 随便 whatever。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就跟另外一位主考官就跟他说，我放弃这一切了，我放弃这一切了。然后你想要，就我说你就教我基本操作就好了，因为我之后要上节目，我要控系统。然后就这样结束了。然后结果这时候到贝恩，然后跟他说，我就问他说，你想要浪费时间看我考吗？他就说好啊。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开始在那里搞耍。
2: 结果他，而且还是现场学，现场学，现场考，结果过了
4: 哎、欸！真的，我真的觉得裸考蛮厉害的，
3: 太厉害，太厉害，
2: 学的蛮快，
0: 还是有点天分在的。
4: 谢谢，谢谢，谢谢，
2: 只是没有在用心。
3: 哇！
4: 哎、欸、，How dare you！
3: 好好好，我们节目真的要收尾了啦，
4: 讲多一点你知道吗？
0: 哦，
4: 再讲多一点，
0: 那什么？哦、那讲
4: 少一点是
0: 快一点，
3: 快一点，
0: 讲快点，
4: 再讲快一点，然后再超时，再超时，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对对对对，
0: 好，
4: 那我们点歌，
3: 我已经点了，
4: 啊、
3: 我要点给你的歌，因为你要离开了，我要送你
2: 离开千里之外，
3: 所以我们要来。我周杰伦跟费玉清的《千里之外》，
0: 那我们就一起祝福我们的胡伟俊。
1: 快乐，
3: 关麦快乐，
0: 没错，
4: 谢谢你们。
3: 你要记得回来哦。
4: 我会
1: 啊，我会想你的，
4: 一定会。
5: 破口就要回来哦。
0: 那破口，那你要讲个大家拜拜。
4: 好啦，大家拜拜。
3: 好，一二三哦，一二三。

0: 着。
1: 一定要你来救我。
2: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3: 老公，快点接电话，
2: 我也会救你哦。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实才要变正常，但把大熊咪咧，价值观拢会失控，钱少伊袂得过，当初欠钱也急用，只为包包去买，做 S 无啥影响。

问你暗算当时，无啦，我无应该问你。

晚上9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 Jam 邓紫棋。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

谁哥啊？一觉醒来，我懒得起来，他们误会我睡过头，还我清白。这个毛病困扰我每天遗憾，错过太多，蹉跎人生少了一半。他们知道我懒，无法治好的烂。

所以我要看个路。但我相信懒人一定有懒福，只要懒洋洋我就能够满足。我懒得洗头，所以出门都戴帽。我懒得花钱，口袋只剩钞票。

脚唱独角戏，好不想前进，好不想蹲轮，之前还要有前戏。这是懒人也是赌神，我赌今天不点名可以不用出门，不出门我每天还是喊累，谁

那一点点功名，我才不稀罕。最爱的棉被到哪都能睡，不管我在上课上班还是开会，我的睡意比别人多了好几倍，你就到处去说吧，我就是废。

要死，就算胸前挂个大饼我也会饿死，就是这么懒，我就是这么懒，没有情调的人不懂得浪漫，懒惰好嘻哈， Lazy say hip hop, Lazy forever 是我的文化。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I remember you. 너였던 골수집 인디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목도리 이 모든 것이 다 너에 대한 기억.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情从来没这么好，觉得自己帅又正。我打从心底认为上辈子我是个黑人，只是投胎选错时辰，身体跑错了灵魂。我有一狗票朋友，状况跟我差不多，为了吸引别人注意，所以我们很做作，烫个爆炸头，开口是 What's up yo。 可是不知不觉大家也就习惯，而后接受每到假日的前夕或是例行的周末，我们大伙总会相约一起跑去

音乐是用看的，耳朵最大功用是用来穿耳洞，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讨论 funk， 因为我不懂，而且英文程度不够好，还以为你们开口骂我。

0: 现在早上六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1: 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
2: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

you.

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